0: 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说晚安。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帆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

没有鱼丸，没有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公司惠果之声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0: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

0: 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0: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3: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辆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个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咱们平时坐火车大多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快速到达，但现在的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高端旅游列车，一张火车票要上万甚至几万元。比如说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16天

南北疆之旅人均7.6万元的车票仍然一票难求。再比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管家式的服务渗透到每节车厢，50多名工作人员全程护航，随车医生贴身值守，价格20,999元起步。那么这种产品到底是谁在买呢？它凭什么能打破常规的供需逻辑，变得一票难求呢？今天咱们就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财经。

0: 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
1: 过雪山时冻了，冻了烤火，关了，
2: 冻了也不能烤火，不烤了
1: 烤不起火，烤火就关。
2: 洗了袍就关了就掉了。
0: 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3: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枪。
0: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他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他。
3: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0: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4: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5: 好看。
3: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3: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根据赛事安排，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火热挥拍。首轮售票预计8月中下旬全面开启。届时，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这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球。

0: 方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
1: 在今年的大满贯赛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也将首次开放，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观众在观赛之余能够近距离感受工业文化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本次大会在观赛体验和服务保障方面还有哪些升级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3: 今年我们围绕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
2: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3: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2: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体制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王建博介绍，
3: 今年呢，石景山区呢还是以十分从你为主题，继续提升对球迷过来观赛的一些体验。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动线这种优化，包括安保措施，我们会将检票口分成两侧，这样更方便球迷过来观赛，有效地缩短了球迷进入现场的时间。第二方面呢，一些服务我们更人性化、特色化，包括从存包啦、停车啦等一系列方面呢给予了优化。第三呢，我们的票根外溢的这种效益会让大家感受到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今年我们的二号馆呢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二号馆是改造成为电竞场馆，我们会和这个乒乓球有一些融合在设施设备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
1: 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 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9: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5: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6: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30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11: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3: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那
1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肉制品、食品添加剂使用的风险提示，规范生产经营中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明确盐场烤肉、陕北钢腌腊肉、农家酱卤肉等传统特色食品不得利用食品添加剂伪造风味、掩盖原料腐败变质等问题。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人保健康陕西分公司近日通过省级集中系统，向吴云林等两名外卖骑手个人银行账户拨付职业伤害医疗报销资金共计1016元，完成全省首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待遇支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变，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想租赁了吗？
5: 我要找，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要不找聘，
6: 我要找聘，
9: 还有二手交易，
10: 二手买卖，
11: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也是呢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那么大暑节气的到来呢往往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所以呢大家要多喝一点绿豆汤，及时的补水，日常呢也要清淡饮食，尽量避开一些正午烈日的时候出行，做好外出的防暑防晒，劳逸结合才能够安稳度夏。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装修呢，其实就像一场期待的冒险一样，大家呢都希望把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样子，既美观又实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会被一些网红的设计，或者呢是商家宣传的那种比较创新的功能给迷得晕头转向，觉得呢他们能够瞬间的提升生活的品质，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但是呢等你到真正的入住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呢看似非常聪明的设计，要么呢一年用不了几次，要么维护起来成本是高的离谱，甚至呢还会变成了生活里的绊脚石，让大家呢烦不胜烦。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呢看似很聪明实则非常鸡肋的设计，帮助大家提前的避坑。那么首先说到的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号称厨房神器的带屏幕的智能冰箱。想象一下，在冰箱上面看菜谱、追剧、管理食材，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酷？仿佛呢一下子就进入了这个未来的厨房。但是现实中往往是非常的打脸，这个屏幕呢反而是慢得像蜗牛一样，用起来呢远不如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流畅。而且为了给这个电子的屏幕和这个腾地方，冰箱的本身它的储物空间呢就被牺牲了不少。大家可以想一想，谁会在切菜的时候呢歪着脖子在看冰箱上面的剧，或者是呢用一个支架把手把这个手机或者是平板放在这个切菜板前面呢？为了这个所谓的比较聪明的屏幕，咱们呢还得额外的支付一些高昂的溢价，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亏。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那些用手机控制的伪智能的家电，这些呢智能的洗衣机还有微波炉必须要连手机的 APP 才能用。就说呢热个牛奶这么简单的事儿吧，你先得找到手机，然后呢打开 APP， 等到连接再选择程序，这一套的操作下来呢比直接的扭动一个旋钮要复杂好几倍。这不是就很简单的事情就给复杂化了吗？更加气人的是，要是呢手机没有电没有网，或者呢这个 APP 闪退，那么这些家电就成了摆设，根本是没有办法用，或者是功能受限。还有呢就是全屋的智能语音的控制，听起来也是科技感十足，好像是能够实现这个懒人自由。但是实际等你真正的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些设备简直就是麻烦的制造者。首先呢说到的就是这个反应不灵敏，语音控制呢等得依赖这个网络和设备的识别，要是呢网络卡顿或者是有点口音的情况，那么呢这个设备就识别不了指令，你得反复的重复，比手动操作还要费时间。其次呢是容易误触到，

有的时候呢，家人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提到了关灯、关窗帘这些的关键词，那么设备就可能误以为指令，突然的就操作执行，还会吓人一跳。最后呢，就是它的维护的成本也是高的离谱，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呢没有办法互联互通，你得下载好几个 APP 来控制，而且呢这个设备的传感器还有控制器等等的部件非常的容易损坏，维修更换的成本也是高的，让人非常的心疼。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造型比较奇特的厨具，像一些特别的碗或者是不规则形状的艺术盘子，文艺感确实是拉满了，但是呢摆在厨房里看着是挺好看，但是真正到你收纳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困难，他们呢根本没有办法给堆叠起来，特别浪费橱柜和消毒柜的空间，时间一长呢这些厨具就成了摆设，只能是放在那儿积灰，就是非常的不太实用。那么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隐藏式的垃圾桶，把垃圾桶呢嵌入在橱柜或者是卫生间的台盆的柜中，看起来确实能够让空间更加的整洁，避免了垃圾桶外露影响美观。但是呢实际的用起来麻烦事儿也是一堆，首先呢就是它使用起来特别的不方便，你得打开柜门才能扔垃圾，然后呢还得弯腰，它比普通的垃圾桶要麻烦多了，而且呢一不小心还容易蹭到柜体的内部，让柜体呢也是沾满了污渍，滋生一些细菌。其次就是这个垃圾容易发臭，尤其呢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垃圾呢闷在这个封闭的柜体里，细菌滋生的特别的快，那个味道呢简直让人非常的受不了。再来说到的呢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感应的水龙头，在公共卫生间里它确实挺方便，而且能够节约用水，但是呢在家庭的装修里它就成了一个麻烦精。首先呢就是它的反应非常的迟钝，感应距离有限，有时候呢手来回的移动它都没有反应。其次呢就是它的出水流量难以控制，因为呢很多的感应水龙头它的出水流量是固定的，洗手洗菜的时候呢要么是水流太小不够用，要么就是水流太大，洗完手了还在浪费水，而且呢它的维修成本也是非常的高，实用性呢远远不如普通的水龙头，所以呢我们还是老实的装普通的水龙头就可以了。再来说到的就是岩板的一体盆，它的颜值是高，整体性也非常的好，看起来是无缝衔接打理，也是特别的好打理。但是呢实际上为了保证它的强度，盆底通常都是平的，没有一些坡度，那么水是根本没有办法快速的流走，容易呢积累一些水垢，而且盆地的这个四个直角是卫生的死角，容易呢残留一些水垢和皂垢，发黄发黑后特别的难看，你呢还得找一些刷子来一点点的清理。还有呢就是这个黑色的水龙头和花洒，看着非常的高级复古又有质感，是网红照片的常客，但是呢只要是用完不及时的抹干，黑色表面就会形成一些白花花的水垢，特别的明显，几乎呢每天你都得擦拭一遍，非常的累人。质量如果说稍微差一点呢，它的表面涂层呢还容易被刮花脱落，变得斑驳不堪。

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看似很聪明实则非常鸡肋的设计，其实这个设计应该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折腾于人。一个优秀的设计呢，不是时时刻刻提醒你快看我多好看我多聪明，而是呢在你入住以后能够让你感觉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更加的高效，而不是呢给你增加了无数要清洁维护和使用上的烦恼。所以呢大家在追求美观的同时，一定要优先的考虑它的实用性、易清洁度和长期的维护成本。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装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那水果型蔬菜它营养更好吗？啊，那有时候网上会过分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嗯，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跟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啊，差别不大，当然有些成分可能会稍高一些，比如说每100颗生榈果里的维 C 含量是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 C 含量约为14毫克，每100克的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

0: 玉堂，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1: 嗯，好的，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杨玉堂杨主任啊，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杨主任之前节目还聊，我们来到这个直播室不是一次啊，
0: 三次左右了。
1: 那么这几年我们的失业保险，从这个工作内容到我们的这些有关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杨主任的上线，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

0: 制定劳动保障协力员管理口和办法，强化作风建设，完善管理机制。三是印发了关于建立市级业务骨干库的通知，组建了44人的业务骨干库，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各项困难，推动我市失业保险经办工作高质量发展。近两年多次被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1: 夹服务夹缝库夹雪船夹薄服六个方面的这个创建灰色社保这个举措，开展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活动，确保党建与业务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呢，加强对基层经办人员的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为财保单位和事业人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是的，就
2: 好，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2: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安市养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事业保险经办处的另外一位副主任白玉丽白主任再来聊两句。白主任您好。
4: 你好。
2: 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业务单位啊，我们的业务我们想一定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项内容啊，尤其是我们的实际上和政策性关联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行业，是吧？
4: 是。
2: 那我您是不是接下来时间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的一些参保缴费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呢？
4: 嗯，好的。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失业保险的参保缴费政策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首先是参保范围，根据咱们陕西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的规定，失业保险参保范围主要是包括全省行政区域内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军队文员、军队文职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用人单位可通过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自行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人员参保登记、人员暂停缴费、参保证明打印，还有那个单位基本信息维护等高频业务，也可携带相关的资料到咱们的业务窗口进行办理。再一个是保费缴纳，失业保险费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的。在实施阶段性降费率的这个政策期间，咱们用人单位是按照缴费基数的0.7%进行缴纳，个人是按照缴费基数的0.3%进行缴纳。目前缴费基数的上限标准为23,250元每月，下限标准为4,650元每月。自2024年4月1日起，咱们陕西省已经正式实施社会保险税务征收模式。用人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后，可自行通过税务客户端进行申报缴费。再一个就是咱们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首先，用人单位未给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或未自劳动关系建立之日起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职工可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3款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险金的损失。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故约定不缴纳社保、签订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等方式均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属于无效协议，职工仍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用人单位为新招聘职工办理参保登记时，如果发现他正在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导致无法参保，应当通知本人办理失业保险金停发手续，并将相关情况告知经办机构。第二个是虚构劳动关系参保缴费并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涉嫌构成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参保人员的身份必须是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的职工、签订劳务协议的劳务人员、兼职服务协议的兼职人员。

0: 在咱们的参保范围之内。用人单位办理职工暂停业务时，减员原因应当与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一致。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协助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人员，比如说像辞职、个人提出且与单位协商一致等这些情况的，领取失业保险金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延时失业保险的这个参保缴费政策及注意的事项啊，应该说我们的白玉丽白主任介绍的还是非常的详细的，包括我们的参保范围，我们的保费的缴纳，还有尤其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细节啊，都有介绍到。白主任，您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理的途径，实际上主要好像是有这个两种，是吧？一个就是我们的用人单位可以通过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自行办理登记。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业务的窗口办理。那我们的业务窗口在我们延时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区的这个？
0: 咱们市本级的话，就是在咱们的新区为民服务大厅。
1: 嗯，
0: 是在161窗口。
1: 161窗口。
0: 对，
1: 好的。那么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为民服务中心161窗口啊进行的办理。那么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还有一些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范围，还是我们保费缴纳以及注意事项，如果您还听得不是很非常的清楚，或者说还有一些疑虑想要了解的话，这时间呢也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一共有三部啊，第一部是我们的282-0071，第二部是这个282-0072，还有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一些问题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的杨主任、我们的白主任、我们的雷主任也会在线上积极的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我们失业保险的一些参保缴费的政策及注意事项，实际上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啊，一定是非常想要了解的，就是对于参保企业啊，我们失业保险目前到底有哪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啊，我们今天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政策，如果说有好的政策的话，我们又该通过哪种方式或者是途径，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去申请享受呢？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来聊。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
8: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9: Hi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世失业保险经办处主任杨玉堂，延世失业保险经办处副主任白玉丽，延世失业保险经办处副主任雷鸣。本节目是由中共延世纪委、延世监察委员会、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说到接下来时间我们会了解对于参保企业啊，我们失业保险目前有的哪些的一些优惠政策，我们又该如何的去申请享受呢？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延世失业保险经办处的副主任白玉丽。白主任把这方面的政策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白主任，
0: 好的。由于本年度的政策文件尚未下发，目前惠企政策尚无法确定。但是咱们结合就是往年的工作和近几年开展的情况来看，
1: 对
0: 正常的参保缴费企业，可能会有以下三种惠企政策。
1: 对。
0: 请广大参保企业关注延安市失业保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接受最新的政策信息。
1: 这个时间一般大概情况下会是，比如说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大概会在四月份呀、五月份啊，或者说是六月份，它没有一个大概的期限，是吧？
0: 我们就是结合往年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在五六月份会有一个政策的下发。
1: 五六月份啊。通常情况下，您刚才说到有这个三种的这个惠企政策，是吧？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0: 三种是，第一种是咱们的失业保险间断性降费率政策。失业保险费率是由国家规定的，现在是2%，但是它有一个阶段性降费率政策，
1: 对，
0: 可能会降到1%。
1: 1%啊，
0: 其中咱们的用人单位缴费比率是由1.5%降低到0.7%。个人缴费比率是由0.5%降至0.3%，
1: 这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第二个话就是失业保险温岗返还政策。这个政策也是一直执行了几年，但基本就是每年根据新的文件政策，然后进行执行的。
1: 对。
0: 咱现在就说是结合以往的政策来看，话是咱政策一般就说我们现在想到的就说是。他可能会出一个，就是上年度上年度未裁员或者裁员率不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标准的参保企业，可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保费的一定比例享受失业保险温岗返还。
1: 对，
0: 温岗返还是采取免生计享的服务模式，企业经办人只需进行在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确认信息，一步操作就行了。返还资金主要是用于职工的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 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0: 支出。
1: 嗯。
0: 第三种是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是对招用对应年度应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工伤、养老、职工养老、保险费三个月以上的企业，每招用一人，按1500元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
1: 对，
0: 咱一次性扩岗补助是采取免申即享和自主申请相结合的经办方式，企业经办人可以通过咱们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确认信息，或者提交申请，也可携带相关的资料来线下办理。
1: 嗯，好，刚刚我们的白玉丽白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关于我们的参保企业啊，失业保险目前有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及该如何正确的去申请享受。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职工来讲，我们的失业保险是否又有一些类似的优惠政策，又该如何申请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另外一位副主任雷明雷主任，把我们参保职工的失业保险的一些优惠政策以及如何申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雷主任。
2: 嗯，好的。对于我们目前正在正常参保的参保职工来说，
1: 嗯，
2: 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36个月的企业在职职工，
1: 嗯，
2: 可以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1: 对，
2: 我们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发放标准是按照初级或者5级1000元。中级或者4级是1500元，
1: 嗯，
2: 高级或者是3级是2000元的这个标准执行。
1: 对，
2: 每个人呢每年可以享受一次，但是呢他同一职业或者工种、同一等级，他们不可以重复申请。
1: 嗯，
2: 同一职业或者工种已经申请过高级别的，他也就不可以再享受低级别的证书补贴。
1: 对，
2: 对，至于这个申领方式呢，咱们这个参保职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秦勇就业小程序，
1: 嗯，
2: 或者通过陕西社会保险 APP、 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这个通过这三种方式线上申领。
1: 嗯，
2: 也可以携带我们的那个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保卡、证书复印件，然后到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的经办机构业务窗口申请。
1: 嗯，
2: 然后这个补贴资金呢是当月申请次月发放，在申请的次月，我们会那个在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到期以后，这个补贴资金会直接发放到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内。
1: 嗯，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
4: 美好前岸。
3: 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也是我们沿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主任杨玉堂杨主任，我们的两位副主任白玉丽以及雷明。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

0: 进行解读。
1: 嗯，可能我们参加失业保险，这职工可能最根本目的，我们经常讲是不怕这个一万，就怕这个万一啊，万一我们这个有这个需求，我们该根本诉求，我们在失业后，哎，该怎么样去正确的享受我们的待遇，是吧？
0: 对，
1: 嗯，
0: 首先是从这个申领条件来说，
1: 嗯，
0: 申领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连续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这个缴费满一年可以是在同一个单位连续缴费超过一年，也可以是在不同单位累计缴费超过一年。第二个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目前呢，我们那个陕西省的失业保险经办系统已经和就业系统的实现了互通共享。失业人员在申领失业保险金时，我们系统后台会自动把这个失业登记信息推送给就业系统进行登记，个人就不需要再多进行其他操作了。第三个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然后根据我们相关法律法规的话，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第一个是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第二个是由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三个是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第四个是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第五个是劳动者本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六个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然后是发放标准。陕西省的发放标准呢是按照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参保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90%给发，从审核通过的次月起，每月20日前按月发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每月最多10日前就已经发放出去了。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待遇标准是2025元每个月。然后是领取期限，失业人员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是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的，最长不超过24个月。具体来说，它是累计缴费满一年不满两年，可以领取3个月。按照现在的待遇标准计算的话，可以领取6075元。满两年以上不满3年的，可以领取6个月。然后可以领取12150元，满3年以上，不满4年的可以领取9个月，可以领取18225元。累计缴费满4年以上不满5年的可以领取12个月，可以领取24300元。累计缴费满5年以上不满10年的可以领取18个月。领取36450元，累计缴费满10年以上的，可以领取最长的这个期限24个月，总共领取48600元。然后是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的这个申领方式，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以后，用人单位会给我们的这个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的暂停缴费业务。这个时候，然后失业人员就可以通过微信“晴就业”小程序、陕西社会保险 APP、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然后这三种线上的申领方式申请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也可以携带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到失业保险参保地的经办机构业务窗口申领。然后这个审核时限的话，就是我们收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申请以后，在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就这么多。
1: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友也可以听清楚了。

0: 那么刚才我们的雷主任解答应该说是还是非常的详尽的。顺着这个问题，我想继续延展一下啊。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失业保险金在领取期间啊，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白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白主任，
1: 好的，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陕西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等法律法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以下情形的，要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的失业保险相关待遇。首先第一个是重新就业的，这里头有一个就是要包含已经办理工商登记的，就是这部分就是可能是自主创业的，这些也不在咱们的那个，也需要停止那个领取失业保险金。第二个是因征服兵役的，第三个是移居境外的，再一个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里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包括了一个是企业职工，再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有一些事业单位的，再还有是城乡居民养老，就是已经有一些城乡居民，包括咱就说是到60岁退休了，领那个基本养老待遇的，都不能领失业保险待遇。
0: 对。
1: 第五点是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机构介绍适当工作或提供培训的。再就是失业人员死亡的。出现上述情况的，要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或其亲属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告知经办机构。这里头要注意一下，通过挂靠公司、虚构劳动关系等方式参保缴费后领取失业保险金，涉嫌构成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多领骗取的失业保险待遇，相关人员要全额退回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若不履行退回义务，对于多领的失业保险待遇，将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作出责令退回的行政命令，对于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将由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若仍不退回的，将按照行政强制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符合严重失信人行为的，将按照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纳入失信人员名单，涉嫌犯罪的将报公安机关立案依法处理。
0: 好的。雷主任，刚才我们白主任在介绍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一些情形，那么咱们没有领取的这些待遇我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2: 对于这些那个应领而未领的待遇，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陕西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等文件，都相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一种情形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他的那个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累计发放，但是最长不会超过24个月。第二种情形就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不满1年再次失业的，这时候他可以继续申领上一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0: 好，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当职工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候应当如何维权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雷鸣雷主任。
2: 对于我们这个职工维权方面，我们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我们社会保险法第83条就规定了，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我们陕西省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19条呢也有规定，说是由于单位过失致使失业人员无法办理失业登记的，其失业保险待遇由单位按照规定。

0: 的标准和期限支付。从我们日常工作中来看，还有我们平时收到的劳动仲裁部门出具的仲裁文书，然后主要是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就是说，我们用人单位申报的失业原因和他的实际不符，导致是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比如说这个用人单位申报这个失业原因时，把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申报成了辞职，因为辞职不属于这个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1: 对。
0: 然后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失业人员就无法领取失业保险待遇。这个时候我们失业人员或者是单位经办人可以提供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情况说明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我们发放那个经济补偿金的一个银行回单，或者我们提供明确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一个法律文书，就可以是劳动仲裁的仲裁书、调解书，也可以是法院的判决文书这些。
1: 嗯，
0: 然后拿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参保地的经办机构，然后核实以后变更失业原因，这时候就可以正常申领了。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用人单位没有足额缴纳失业保险，导致应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时少领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实际参加工作5年。但单位只缴纳了3年失业保险费，因为缴了那个参加工作5年可以领取18个月待遇。
1: 对。
0: 但是只缴纳了三年失业保险费，他就只可以领取9个月的失业保险待遇。
1: 少了一半啊。
0: 然后少领取9个月。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就失业人员可以在正常申领失业保险金的同时，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的方式，向用人单位主张少领失业保险金的权益，然后一般是要求用人单位一次性赔偿。
1: 嗯。
0: 第三种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失业保险费，然后我们这个职工失业以后就没有渠道、没有办法申领失业保险待遇。这时候我们就只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的方式，
1: 嗯，
0: 向用人单位主张失业保险金的损失，也是一次性赔付。嗯，
1: 对。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除了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是否还可以享受其他的什么待遇？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白玉丽白主任。
2: 咱们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还可以享受以下几种待遇。第一个是续领，字面意思就是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前面雷主任也说了，咱们的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的那个领取的期数是按照他的缴费年限，但是就说是有一部分人员，就是咱们常说的大龄领金人员，说是就是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续领政策。
1: 嗯，
2: 就是咱们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后，就比如说是你领3个月。已经核定3个月领完了，领完了以后还能不能继续领？但只对于这些人员的话，咱们就可以享受这个续领政策。
1: 对，
2: 他领金期满以后不能重新就业，且据法定正常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可以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至法定正常退休年龄。第二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咱们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是按月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还参加生育保险。这个是失业人员他本人不用缴费，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这里头需要注意的是，他失业人员已经参加了居民合疗或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咱们这边是没办法给他办理参保手续。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他的原因，这时候他需要本人自行核实办理相关手续，并反馈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后再重新参保。这里头如果说失业人员已参加灵活就业城镇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也可以选择在失业保险金领取结束后一次性申请一次性支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未成功代缴，但本人已经是。

0: 际缴纳的医疗保险费。
1: 对，
0: 这里头我们给他的支付金额不会高于当地的代缴标准。
1: 嗯，
0: 个人实际缴纳的费用低于当地标准的，咱们是按实际支付。
1: 对，
0: 第三种情况，第三种待遇就是参加职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 嗯，
0: 领取失业保险金且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咱们常说这部分人员为大龄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1: 嗯，
0: 此类人群如果是以个人身份，就是咱们经常讲这部分人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咱们陕西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的。
1: 对，
0: 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咱们这边是按照先缴后补的方式，由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 嗯，这是您说的第三个方面的待遇。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

将徒步翻山进村，走村串户，义诊送药。大生产运动期间，大家白天开荒种地，纺线自己，夜晚在窑洞油灯下钻研医术，课本旁边放着镢头，手术刀旁伴着纺车，读书劳作两不误。毛主席一生先后七次走进柳树店一大校园，除了参观展览、题写寄语，还多次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授。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来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喧嚣远不止在这个绿茵场上。每逢大赛，社交媒体总会准时出现另一种喧嚣啊，越位规则、442阵型、五个现役球员的名字，这是伪球迷的测试题，像一道每个试图靠近足球的人都要先跨过去的门槛。答不上来的人终究会被归入伪球迷系列。围绕伪球迷的讨论啊，几乎是每逢世界杯就会被重新翻出来，算得上是民间舆论对世界杯的一种预热。伪球迷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立场呢也随之分化，有这个深思球迷啊，也是炫耀自己的专业，有小白球迷自嘲伪球迷企图融入这场狂欢，还有网友啊，就是发出灵魂拷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个疑问啊，为啥世界杯看个球会被贴上伪球迷标签？无聊是想凑个热闹不行吗？有疑问问出来就要被说伪球迷，但是我也没说自己是球迷呀，怎么就成伪球迷了？难不成看个电影我不认识演员就是伪影迷吗？看个奥运会我不认识这个泳迷啊、攀岩迷、伪乒乓球迷吗？等等等等，我是真的不理解啊，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没事干想凑个热闹门槛就那么高吗？啊，这是一位网友发出的灵魂质问。醒来看球节目当中啊，演员尹正啊也主动笑称自己是伪球迷，语气里呢带着某一种提前缴械的自保，这种我先承认了你就别审判我了啊，这种姿态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常见。一个本该是以热烈和包容著称的运动，却让越来越多的喜欢的人在他表达热爱之前先给你递上一份身份证明，这个身份本身就是值得一个停下来思考的问题。运动场上啊，运动员在追逐的是足球啊，场外呢却有人追逐彼此的破绽。伪球迷这个词儿真的是一个清晰客观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吗？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概念经得起推敲吗？还是说它不过是另一道划分你我审判他人的隐形门槛呢？伪球迷这个概念常常被滥用啊，却很少被严谨审视，大家习惯性的把它划分圈层，刻意或无意的制造对立，却忽略了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与荒诞。百度百科对伪球迷的定义就是说啊，伪球迷通常只对足球等体育运动的知识规则了解有限啊。这个看似公允的一个定义细细推敲啊，便会漏洞百出。什么叫归属？获得独有的一个优越感。豆瓣电影小组当中有人批判啊，只看商业片的观众不够资格啊，然后音乐节的这个常客嫌弃只听流行歌的路人不配谈品味，游戏圈呢常年争论啊，说手游啊不算真正的玩家，连喝咖啡都会有人觉得加奶加糖是不懂精品咖啡，就几乎每一个形成了稳定社群的兴趣领域都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伪字标签。足球圈亦是如此，深资球迷长期深耕其中，熟悉赛事的规则，然后呢联赛的历史和战术体系，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他们长期坚守的精神寄托和社交载体。当世界杯来临，大量的这个平时不关注足球的人啊涌入到这个赛场当中，在社交媒体上积极的参与讨论，一时间大众化娱乐化的观赛氛围覆盖了原有圈层的宁静和纯粹，也在不经意间稀释了核心爱好者的一个话语权。这种变化呢带来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心理落差，原本小众的彼此确认身份的圈层突然呢被外来者包围了，于是呢一部分人开始了通过否定外人来重新巩固自己的圈层地位，贬低伪球迷的跟风参与，抬高真球迷的专业坚守，本质呢是在通过对比确认自我价值。但是所有人都忽略了那些被贴上伪球迷的标签的普通人，其实不是足球圈层的入侵者，而是带着自身主体性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沿岸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韩龙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啊，周四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跟大家祝大家周四快乐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啊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前两天世界杯不是刚落幕嘛，但是落幕之后也是发生了很多事儿，让很多人在互联网上争吵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琪琪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2026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啊，西班牙再度的加冕了，不少老将遗憾谢幕啊，欢呼和眼泪都落定了。但回首这一个多月的赛程啊，

参与公众热爱的普通人。世界杯早已经超越了专业的体育赛事的范畴，它是一场四年一度全民共享的节日，是当所有人重要的一个社交纽带之一。很多人打开直播未必是为了分析战术和阵型，他们可能只是想感受一下万人一同沸腾的氛围，想和朋友在深更一起尖叫，想在忙碌的紧张生活之外拥有一份纯真的不需要理由的热血与感动。有人为球迷的坚守动容，有人享受在集体当中狂欢，还有人因为一场比赛开始学习地理历史文化。这些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关注心态各异，深浅不一，这份因赛事而热而生的热爱和共鸣真实且珍贵啊！从来不会因为不够专业就会变得虚假。就当人们因为同一件事情而紧张欢呼落泪的时候，他们之间那些短暂而真实的连结是任何测试题都无法否定的，他们应该被看见而不是被否定。那些懂不懂的追问在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情绪面前不够有分量。事实上啊，伪球迷从来不是足球的敌人，而是整个体育行业蓬勃生长的土壤，是体育文化破圈传播的核心力量。从体育产业的发展逻辑来看，圈层的壮大啊，体育的文化的普及永远离不开普通爱好者的浅层参与和大众流量的一个加持。就是没有天生的资深爱好者，也没有与生俱来的专业认知，所有深耕行业然后呢精通领域的资深人士都始于一无所知的入门的阶段，始于一场好奇的围观，一次偶然的关注。那么当下被奉为圈层核心的真球迷啊，多年来或许也只是看大赛啊，不懂规则的围观者，他们也是在一次次观战一次次讨论当中慢慢的熟悉规则，了解球队，读懂战术，最后呢沉淀为长久的热爱。不只是足球啊，许多文化行业的生长壮大都印证了这个道理。在2010年前后呢，当这个一周立波秀将脱口秀第一次呈现在我们国内观众面前时候，大家当时听不懂那些梗，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笑，彼时呢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专业观众。但是正是因为这群懵懂的一个围观者撑起了后来脱口秀行业的一个春天。他们在不懂当中慢慢懂了，在陌生当中渐渐熟悉了，如今的脱口秀成为了全民级的一个夏日狂欢，线下专场真的是一票难求，靠的不是少数资深爱好者的坚守，而是无数的普通受众从围观到参与，从陌生到热爱的一个漫长过程。所以伪球迷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真球迷，但是他们的每一次注视，每一声欢呼，每一次转发，都在为这项运动注入更加广泛的公众生命力。足球最动人的部分呢，是它总能让人陌生，因为同一场比赛坐在一起欢呼和流泪，那些被争论不休的门槛在这样的一刻面前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伪球迷它不该是一个反义词，不该是一个贬义词，也不该是成为嘲讽新手啊，划分圈层的标签。所谓的懂不是热爱的前提，而是热爱慢慢生长出的血肉。或许呢，比起反复争论谁是真球迷，谁是伪球迷，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被愿意深夜打开直播的人，无论他们为了梅西，为了朋友，为了热闹，还是只是想看看世界杯为什么会有几十亿人为之着迷。所有的热爱都有自己的入口，那足球也是一样。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七七也是想说啊，不要就是一直在嘲讽伪球迷，因为正是因为有伪球迷的加入，对吧，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了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才会发展得更好，更加的壮大，也会影响

0: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诞生了。从此我党在延安开启了辉煌的电影事业，翻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
2: 转向省内，7月22日，陕西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33.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8%，全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增幅4.4%，居全国第三；夏粮亩产296.64公斤，增幅5.02%，居全国第二。陕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原煤天然气产量稳居全国第三位。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体育总局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德国转会市场更新了最新的球员身价，安德森上涨3500万欧，最多贝林3000万欧次席。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31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5: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非常的治愈，他就是陈绮贞，用一把吉他的治愈宇宙陪我们走过20年的时光。你试过凌晨5点揣着吉他去海边吗？唱给风听，也偷偷的唱给耳机里的你听。1975年出生在台北的陈绮贞，学生时代就抱着吉他不撒手，18岁写歌时总把日记本里的小心事都揉进简单的旋律里。1988年靠《让我想一想》拿下了木船民歌比赛冠军，签约之后呢，直接成了独立音乐圈的清流担当。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陈绮贞的那些作品。2000年，陈绮贞的首张专辑《还是会寂寞》，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首的经典歌曲，比如说这张同名的主打歌曲《还是会寂寞》，告诉我，这些歌曲呢，在现如今啊，依然是在年轻人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歌曲，没有复杂编曲，吉他配钢琴，他把那温柔又带点倔强的嗓子，精准地戳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加班后的空地铁，周末宅家的冷咖啡，听着听着就会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懂我。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送给大家。

陈绮贞的歌从来都不是宏大叙事，全是生活里的小确幸碎片，喝一杯手冲的时间，走路时踩碎的落叶，暗恋时不敢说的心跳，全被她唱成了歌。她的歌词就好像是你在翻阅一本日记，又好像是在诉说自己的心事，直白又戳人。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来自陈绮贞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告诉我》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绝对是国民 BGM 级别的存在，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没有华丽的词藻，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这样的歌词却把旅行的本质说透了，不是打卡发朋友圈，而是带着心事去远方找答案。到现在呢，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耳机里还是会循环这首歌曲，前奏一响起呢，就能够瞬间将你的心带向远方。谁的青春里没有为这首歌曲动过说走就走的念头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吴起县残联联合卫健部门把全县的体检时段排得错落有致，镇村两级干部挨家挨户通知到人，政策下路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残联还派了专人驻守医院现场调解解决突发问题，谁有困难随时帮一把。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体检1300人，全部工作将在9月底前画上句号。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7月22日10时54分，由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搭载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入轨，标志着我国全自主可控的定量高光谱质算系体系迈出关键一步，实现高光谱遥感领域天数天算的历史性跨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加美最新关税争端持续发酵，加拿大已宣布取消原定于24日与美方举行的跨国大桥通车联合剪彩仪式。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

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玩手机的。可能有不少朋友习惯这样做，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把手机锁起来或者放到看不见的地方，希望能够减少玩手机的频率。这个方法呢确实有效，对于轻度手机依赖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已经够用了。但如果说你稍微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一点，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依然会抑制不住的去拿手机，或者不由自主的分神走神，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任务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有时候正在干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本来正在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只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想把手机拿出来啊，可能是问一下 AI， 可能是去搜一下，结果呢却不知不觉的开始刷起了短视频，然后呢当你回过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就觉得好像也是挺离谱的，明明自己正在干正事儿呢啊，但是呢你就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去玩。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当你日常高强度使用手机时，它其实也正在不知不觉改变你的大脑，你的注意力系统会习惯这几秒钟会切换一次的模式，你的多巴胺奖励系统会适应这种不断有新鲜刺激的奖励模式，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种默认状态，从而一旦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新鲜刺激，大脑就会感觉到不对劲，就脱离了它的预测，于是他就会希望回归正轨，也就是获得新鲜刺激，于是呢我们就会开始分神走神啊，忍不住的去拿手机，背后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呢，如果说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想要突然让他在一两个小时里不玩手机，这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啊，你想要戒掉你每天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一来呢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对不对？大家每天平均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很多人来说呢都已经是在8小时以上了啊，不光这个眼睛需要休息，我们的颈椎呢啊，我们的大脑都是需要休息的。每天玩手机的这些时间里的话，其实大脑处理的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摄入多少就是对自己来说有用的信息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构成了你碎片化的时间，你会发现诶，怎么一天就莫名其妙的就在玩手机当中度过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啊，你想要去减少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不妨来试试这些方法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从日常生活入手，慢慢的把已经被手机塑造的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调整回去，把大脑被拉高的预期和阈值再降回去，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碰手机不娱乐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啊，也是没必要的。我们要做到的是更好的让大脑控制自己的行为，把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变成我能够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玩手机，避免让它影响我的工作和学习。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套方法啊，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啊下一个猛药，比如说是装一个 APP 禁止自己在某些时段打开娱乐 APP， 但是效果可能并不太好啊。就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当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高强度刺激，你一下子想要把它夺走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更好的方式是温和一点啊，先不要直接禁止啊，我们可以就是你可以去限制自己玩它的时间啊，比如说设置某一些 APP 的自动计时啊等等，不妨先试试这一步，限制自己每次打开一些娱乐性的软件的时候只玩若干的时间。它的关键在于提醒大脑注意时间，而不是过度沉浸在新鲜刺激带来的奖赏画面啊，
得以从时间黑洞里摆脱出来，然后才能继续我们的下一套。如果说你有看过自己手机的这个日常屏幕使用时间，你也许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是有意识的打开手机里的一些社交媒体、聊天软件、视频软件的。你会有意识吗？其实不是的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就是你下意识的打开了这些，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来打发时间，然后在这上面一刷就是一小时起步。原因在于呢，持续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当你在反复的在一些无聊时候打开一些娱乐的 APP 啊，来为大脑提供刺激，久而久之你就会建立这么一个习惯链条，感到无聊打开软件，它完全是下意识不假思索的，会在你大脑进入自动化状态时被优先调用。所以呢，想要改变这个链条，不能简单粗暴的去掉后者，否则你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我爱刷视频，我就把这个软件卸载掉，而不是不去解决我感到无聊是我该干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大概率还是会把它重新的给下回来。更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你找一个替代品，也就是把它变成感到无聊的时候，哎，我有这个替代品了。同样呢，它可以接在第一步后面，比如说你在第一步里设置了5分钟，那么到期之后可能大脑还会感到意犹未尽，这个时候就会可以转向替代品，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建立感到无聊跟替代品之间的连接，直到完全的迁移过去。一旦成功的建立这个新的习惯链接，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问题来了，该找什么样的替代品呢？这点呢，完全是凭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了啊。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对什么感兴趣都可以。它可以是一个 APP， 可以是一个任务，也可以是一件事情。但是最好呢，可以满足以下的这几个条件，足够简单，能够你立刻上手去做，需要你去投入一定的加工和思考，不要完全被动的接受信息啊，最后呢，就是能给到你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整理资料、复习笔记、收拾房间，就是很符合条件的替代品。再比如说，给你近期看过的影视作品打分啊，从夯到辣来一个锐评，维护一张专属的歌单或者书单，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品。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不够有趣，也可以找一些游戏化的，或者说是长期来看有所注意的事情来作为替代品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找一下。再比如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怎么说呢，就是跟 AI 聊天啊，让它教你某个领域的有趣知识点，探讨你某个感兴趣的话题，这些都可以作为很有用的替代品啊。为什么要求有一定的大脑投入呢？因为呢，满足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大脑的奖励模式从不劳而获的高强度刺激慢慢的转到中强度的，从投入思考和加工中获得奖赏，也就是从奖励结果转移到奖励过程，这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更加长期的模式，让大脑从你固有的模式当中跳脱出来。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要试图把就是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去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的就不玩手机了，这也是没必要又反人性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把它放置到一个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学习的位置上，把它从一个就是过度的玩手机的不良习惯变成一个良性的习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将你平时不由自主的打开一些娱乐软件的习惯转变为当你的工作学习手头的事儿告一段落的时候，主动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你可以刷刷视频、玩玩游戏等等啊，这是完全 OK 的。这样的好处在于把它从一件你的大脑的下意识的行为转变为我们能够主动的去控制的行为，那么它就不会变成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而变成了一种可控的有用的休息和放松的方式。
更进一步呢，把它放在你的工作和学习后面，还能够强化它的奖励属性。久而久之呢，大脑会习惯的把它视作奖赏的一部分。那么当你去工作和学习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强的动力。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很有效的练习呢，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让我们的大脑经受一些低强度的刺激，来引导大脑降低对奖赏刺激的渴望和需求。具体怎么做呢？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就是放空。是的，就是放空，什么也不做。很多人之所以手机成瘾啊，很大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无聊的时候总想着去干点什么事儿啊，来消磨时间，从而呢也让大脑没有丝毫的空间去习惯和适应什么都不做放空的时候。一旦试着什么也不做，慢慢的大脑对于一定得做点什么的需求就会降低，那么你也就没有那么容易的转向手机和娱乐了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很难放空，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出去散步，一边散步呢一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观察周围的环境和行人，试着暂且放下思考，让感受来主导。如果说你总是就是控制不住胡思乱想呢，我们也可以试着在脑海里回想今天、昨天乃至近期的一段时间里，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学到的知识点，对他们进行一次回放，这还能够起到一个巩固回忆和学习效果的目的。我们慢慢的有意识的把这种练习内化到生活中，从而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做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分心了，你的大脑呢也会更容易的安静下来。

那最后呢，就是一个很有用的补充措施了，我们可以试着开始一两个长期的项目，把它平摊到你的每一天里，每天做一点点，慢慢的把它推进。它可以是任何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最好是你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啊去做的。它可能跟你的工作学习并没有啥关系，你也不用给它设置一个截止期限和目标压力，想做就做，想停就停。它可以是你感兴趣的任何东西啊，比如说你说，哎，我最近想去学跳舞，那么就去学，也不要给自己定一个多大目标。说，哎，我就要跳成什么样的程度，那么我就慢慢的每天去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这也是 OK 的，这样呢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它对你的压力。那么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它能够极大的锻炼大脑对于长期耕耘的预期和适应，让你的大脑从习惯短期反馈的模式来转移到长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模式。不用急于求成的去把它完成，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它做出来，或者说是接收到什么样的反馈，而是把它平摊到我们日常的每一天当中，让你的大脑习惯这样的细水长流的做法啊，从而呢把主动权掌握到我们的手里。不但如此，它还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花园，帮助我们去对抗疲惫、烦恼和压力，为我们提供慰藉和动力。

OK， 那么到这里呢，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去调整自己过度玩手机的一套办法呢，就大概和大家讲清楚了，希望呢它能够对你有用。简单来总结下它的逻辑，我们原本的习惯链条呢就是 A 无聊到 B 娱乐，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找到一个 C 替代品，重新建立 A 无聊到 C 替代品的新链条，同时通过有意识的化零为整，将原本的 A 无聊到 B 娱乐解开，打破旧模式。由于 C 替代品需要一定量的思考投入，因而大脑的奖赏模式会慢慢的从高强度刺激转移到动脑的过程，最后呢再通过训练大脑适应低刺激和长时程，把它已被调高的阈值和奖赏需求拉回来，让主动权和掌控权回到我们的手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完全不玩手机和不娱乐了，而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可控的行为，让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而不是控制不住，不是说你一感到没事儿干了就打开手机刷几个视频啊，不由自主的就在上面耗费太多的时间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和思考，能够帮助我们不要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一些碎片化的无意义的东西上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0: 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1: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0: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1: 许下一个心愿，
0: 带来一段祝福，
1: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0: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啦。暑假悄然而至啊，朋友圈掀起一场花式遛娃大赛。这不，我身边的不少家长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期行程以及账单。什么有小朋友说，新加坡游学一趟要2-3万，全家迪士尼之旅加配套酒店近万元，10天8晚新疆顶级野奢之旅10000多，然后配文都写得很有意思，基本上都是默契的写着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我想这个朋友圈应该也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吧。其实很多父母都陷入了一个育儿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满足孩子物质需求，带孩子体验各种高端消费，就是所谓的富养见世面。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个残酷的事实，像是什么网红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餐厅，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处其中只会花钱享乐，被动接受服务，沉浸在被服务的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景象，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没有懂得过价值感的由来。那真正的世面往往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很多父母对富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他们会认为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体验更贵的生活就是富养，于是他们无底线地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竭尽所能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从未经历生产端的打磨，那么这种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啊，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他的独生女儿李女士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富养长大。女孩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想要包包立刻入手大牌新款，喜欢什么化妆品就直接成套买。长大后的他月薪仅有4-5千，微薄的薪资根本撑不起早已养成的欲望。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他开始走上透支消费的道路，从信用卡套现到各类网贷周转，最后深陷高利贷泥潭，债务越滚越多。为了偿还高额欠款，他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车子，最终累计负债70多万元。一辈子勤恳踏实的父亲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掉自己住的房子为女儿还债。这位父亲悔不当初，就是因为从小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才结下了这样的结果。长期浸泡在消费端的孩子会形成极度单一的利己思维，金钱来得容易，想要的东西总是理所当然的获得，他们看不懂金钱背后的汗水，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辛苦，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会悄悄毁掉孩子一生。作家刘小念曾经写过一位学生的故事，一位爸爸拖遍人脉花重金帮儿子抢到了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那哪知这个孩子只因为不是一对一授课坚决不去。爸爸耐心给他讲道理，说这位老师呢，即便是一对一也超出了我们能承受的范围，结果换来了孩子冷眼怒骂，说谁叫你这么什么没钱之类的，没本事之类的，生得起养不起，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可是追根溯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错位的富养亲手种下的恶果。这个孩子从小就享受顶配的物质生活，辅食呢都是进口的，衣服也都是名牌，随口说一句想学钢琴，父母即便借钱也要连夜配齐乐器请来名师。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让他习惯了
精致、优越，也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为自己让步付出，让孩子只接受消费的馈赠，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最终只会孵化出不懂感恩、冷漠、自私的灵魂。很认同一句话啊，消费只能拓宽眼界，生产才能重塑三观。像是商场、景区、餐厅等消费场景，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享受。而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也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真正的有远见的父母，从来不是把孩子养在无菌环境里，而是主动带孩子走进生产一线，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对吧？豪门夫妻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育儿方式一直被无数人奉为范本，出生顶级豪门的他们完全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可是他们的育儿理念却朴素的让人动容。假期时，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不无条件给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赚取。除此之外，夫妇二人常年带着孩子参与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那唯独有偶，玻璃大王曹德旺对儿子的教育同样是清醒而且通透的。就是他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就被他扔进最辛苦的车间去历练，从最简单的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要亲身经历一番。那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避风挡雨，还要让他尽早了解生活百态，早点看懂谋生的真相，孩子才能褪去娇气，摒弃虚荣，踏踏实实地去学习谋生。浙江一位父亲的暑期教育也曾经戳中无数人，他的儿子一顿花了20块钱吃早餐，无论父亲如何说教，孩子都不以为然，觉得父亲太过小气。这位父亲呢，干脆就带着这孩子去自己工厂，让他自己打工赚钱。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最终的酬劳仅仅只有50块钱。一天下来，孩子是腰酸背疼，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说教，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才能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

0: 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以闯的精神干的作风，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视频专题会议上强调，持续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重点项目，延安东绕城高速通过交工验收，通车进入倒计时。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时发表的主旨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以闯的精神干的作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市科普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延安科技馆副馆长高艳平：
2: 延安科技馆将立足红色科普阵地，深耕人工智能主题科普，持续推动科普资源进校园，开展 AI 主题科普课堂与体验活动，办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小小科技辅导员竞赛，以竞赛带动实践，搭建科技创新展示平台，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技能竞技、宣讲实践，普及人工智能前沿知识，激发青少年创新潜能，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培育科创后备力量、赋能地方创新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式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
2: 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3: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5: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4: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6: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7: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9: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8: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

0: 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

0: 龄，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
4: 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商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通过。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5: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这个重要的前提。
4: 是的，
5: 而且
4: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啊，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1.7，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2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1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2: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 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

刑、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往低处流很容易，但人呢要往上走啊却很难了。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呢，都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和无序。比如说你的电脑越用越卡，屋子呢越来越乱，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行为呢越来越散漫。就是在无外力的作用下，所有的系统都有一种自毁的趋势。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呢，都有着向上生长的渴求。看到别人的逆袭，我们常常羡慕又苦恼，啊，这份幸运何时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自媒体大 V 九编呢，在《向上生长》这本书里边给出了答案。人的一生，想要不走下坡路，就要呢去对抗。如果顺从人的本性，好运呢自然就不会来到你身边了。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里边就来聊到这本书《向上生长》。

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比如说健身、读书、写作，但往往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就宣告啊结束了、夭折了。这是因为呢，及时满足缺乏

爱心是人的天性。我们做事儿总想着要马上得到结果，比如说写几篇文章就能够成为写作高手，坚持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或者说呢参加一个速成班就能学会一项技能。如果不用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结果，那么大多数人啊都会选择躺平。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多，真正需要打败的是自己内心那个急于想要结果的小孩。有耐心就会去下笨功夫，不走捷径。曾国藩说，唯天下智拙，能胜天下智巧。他与敌作战的时候有一招叫做结硬寨打呆仗，别人摆迷魂阵打闪电战，只有曾国藩的部队呢花很长的时间去建营搭寨挖沟筑墙，结果却是他的硬寨堵截了一次次的偷袭，他的呆仗呢将敌人呢死死的围困，他的笨办法打败了聪明人。所以呢怎么下笨功夫啊，九编说用数量堆死质量。接下来讲个故事。一所中学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呢，请来了往年高考状元来介绍学习方法。状元说，去年高考前呢，我每天只做一道数学题。学生们呢顿时眼睛放光，看到了希望。状元继续说，后来呢我妈揍了我一顿，逼我每天做100道数学题。听到这儿，学生都泄气了，原来高考状元呢也逃不过题海战术。任何的技能的学习啊，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或者说慢启动的过程，不可能立马看到结果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有耐心突破临界点，等待质变。没有炉铁10000个小时，就不会有8块腹肌。你想要写小说，得先看100万字再说。我们以为的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数量问题。任何看似复杂的技能呢，都是简单基础上的积累。所以不要低估每天微小的那么一点点的积累啊。如果你感受到一点进步，就把它乘以10倍。任何事情乘以10倍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巴尔扎克说，人的全部本领无非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只有付出足够密度的努力，才会迎来爆发式的成长。

人的本性是追求确定性，我们害怕变化，害怕未知的恐惧，但人生的本质就是无常，人生中唯一确定的事情呢，就是不确定。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确定性中去生活，抗拒变化和挑战，一旦危机降临呢，就会不堪一击。多去面对不确定性，才会有抵抗风险的能力，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运气。比如说大学毕业，有人选择到一线城市闯荡，虽然充满了变数和风险，但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拥抱不确定性，需要永远保持学习状态。那么前不久啊，网上呢有一篇文章就流传的比较广嘛，说的是呢，很多被公司裁员却背负着养家糊口压力的中年失业者，为避免面对家人和熟人的尴尬啊，只好躲进星巴克点杯咖啡啊，待上一天。很多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存量知识应对变化，拒绝接受新知识，或者说呢，认为自己学不会就停止了学习。但习惯于舒适区的安逸，恰恰是最危险的状态。这意味着你将会变成那只温水里的青蛙。九边的导师60多岁了，也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他不仅呢在网上跟着视频呢学习了一些。

些技能。还在写关于匈奴史的小册子和教小朋友们学数学的书。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难免会有焦虑，但它并不是坏事儿，它会让你积极努力地去寻找出路。在充满不确定的年代，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新知，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强。所以呢，想要学习新的知识，或者说想要学习有效果，九编在书里说了两个方法。第一呢，是每天的目标要小。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啊，每天强制自己呢看两页书，只有看完两页书呢才能去干别的事儿，围两开始才能超额完成嘛。第二呢，是不断在舒适区边缘去拓展自己。要想不断的精进，不能只在舒适区里边重复，需要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呢去训练，即不断练习那些会做但特别容易出错，或者说不会做但稍微努力就能懂的内容。芒格说，我不断看到有些人越过越好，他们不是最聪明的，但他们往往是最爱学习的。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终身学习是交付确定的唯一方式。

当你准备学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或者说很可能啊，有一些情景，比如说啊，你先刷一会儿抖音，再去微博浏览一下热门事件，然后呢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结果发现几个小时过去了，你的书还没有拿起来。喜欢娱乐是人的天性。胡适啊在日记里边写道，说呢7月14号打牌，7月15号打牌，7月16号写了一句话说，胡适啊胡适，你咋能如此堕落呢？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都忘了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结果7月17号打牌。所以呢，当大脑告诉你去学习，身体想让你去健身的时候呢，接下来的8个小时你很可能是在边打游戏边考虑他们俩的建议。尼尔·波兹曼呢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边说，大量的娱乐信息会转移人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让人呢安于现状，慢慢的丧失热情、抗争欲望和思考的能力。眼花缭乱的短视频和游戏会让大脑呢不受刺激，渐渐陷入了那种成瘾的状态，而从快快乐乐不知不觉啊变成了一个废人。所以我们会发现精英们都深谙此理，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娱乐上。那些硅谷巨头啊，下班后呢就会远离电子设备，那些游戏设计师呢，工作之余他们根本不可能去碰游戏。远离娱乐至死，除了刻意远离手机、网络、游戏之外，还有两个办法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是主动用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填满自己的时间。第二呢是让自己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娱乐本身它不是贬义词，适度的娱乐呢它并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娱乐的奴隶。简单的欲望只需要放纵就可以实现，而高级的欲望需要是自律和克制。电视剧《绝命毒师》里边有句台词说，穷人啊谁都会做，意思是做穷人很容易，顺着本性就可以了。厉害的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们能够主动找虐，去做那些让人不爽但很有价值的事儿。有人想走捷径，他们坚信啊坚持的力量。有人满足于现状，他们不断开拓认知和能力的边界。有人呢享受放纵的快乐，他们用创造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所以很多时候呀，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啊差距的，正是一个人能否战胜自己的天性和本能。忍别人之不能忍，狠别人之不能狠。每一个悄悄变厉害的人呢，都在偷偷地对自己下着狠心。向上生长其实不是要你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你自己。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来聊到这本书《向上生长》啊，也是在告诉大家，厉害的人呢，都是反人性的高手。节目里边把这本书《向上生长》送给大家。好的，20:21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边。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明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

0: 双臂。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北京时间21: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中心。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

0: 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希望有那样一个人，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

0: 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哎，怪不得巷口没车啊，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稳稳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
1: 嚯！
0: 二舅先与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她。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一边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先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儿，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两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功夫啊。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30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贤，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哎，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5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1、2

0: 三四，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11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5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8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5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1: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2: 一天
1: 一天，
0: 哎，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1: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0: 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4: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 7.04%。
4: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在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
2: 上半年陕西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我省多地统筹调度，科学灌溉，保障农业生产生活用水。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3: 正值暑期，红色研学之旅成为西安高新第一小学学生们假期的生动课堂，同学们感悟历史革命，汲取红色养分，厚植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近年来，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以扩优提质为核心抓手，持续打造未来工程师大赛、机器人大赛、美育成果展等品牌活动，激活学生成长潜能，进一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与内涵发展双向落地。西安高新第一小学副校长李亚娟。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呢，我们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研学与日常实践。
3: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名校加共同体自成立以来，已发展为涵盖十所成员校、跨区域跨学段的一体化办学矩阵，满足了区域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了当地优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陕西师范大学鹿港小学依托母体学校优质教育辐射优势，创新盘活校园资源，将18000多平方米地下空间打造成国内领先的校园人文艺术空间，设置美育、历史、科学一体四大主题区域，打通课堂内外壁垒。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名校加总校长罗坤。
5: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字字千钧，立德树人是根本，基础教育是培根铸魂。我们不仅要在城市里办好学校，我们还要在乡村里办好学校，把陕西师范大学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落地到我们陕西的大地上。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省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牢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学生身心健康、五育并举、课堂提质持续发力，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西安市第十中学校长吕作红。
6: 我们刚性落实健康第一，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构建五大课程体系，通过分层作业精准减负，将德智体美劳融入日常，守好育人初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家门口好学校。
3: 眼下正值暑期，咸阳市渭城区文林学校的校园依旧活力满满。渭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文林学校分站的暑期特色课堂面向辖区所有中小学生开放，美术、书法、足球等多元特色课程既解决了家长们暑期托管难题，也吸引众多孩子在充实的暑期课堂中收获成长。自2025年暑期开始，青少年活动中心已累计开设兴趣班76个，服务学生上千人。咸阳市渭城区文林学校副校长王玉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们将进一步搭建学生个性成长的平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跑道上发光发热。
3: 作为榆林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标杆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正加快推进一校两址四学部建设。目前幼小新校区已全面投用，中学部新校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两大校区合计规划180个教学班，可容纳7000余名学生就读。中学部新校区预计明年2月份正式投用。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团委书记刘珊珊。
8: 我们依托北师大办学资源与全新标准化校园硬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坚持五育并举，联动家庭、社区，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全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全链条优质基础教育。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探索构建五合一办学模式，将学校学科辅导中心、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与综合素质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思想指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让孩子们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初中部副校长刘超。
6: 未来我们学校将坚持课程重构，回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要求，以特色学校建设为牵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成长支点，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能驾驭未来的创新人才。
2: 省委审计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请听报道。
9: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目标，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履职尽责，有效发挥了审计独特监督作用。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上持续用力，密切关注两重两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落实情况，紧盯资金管理使用，加强穿透式监督，更好发挥政策撬动作用。要在推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持续用力，着力发现揭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突出问题，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在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等，加强养老、医疗、农业等民生领域审计，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要在推动权力规范运行上持续用力，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止权力滥用。赵一德强调，要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加强审计质量管理，大力推进科技强审，不断提升审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落实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聚焦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成果运用，抓好源头治理，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都要硬。 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建强审计干部队伍，切实把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省领导王晓、王兴宁、李军、庄长兴，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张博栋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7月27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汇报，关于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
0: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新一轮技术爆发的核心方向。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以前沿技术探索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请听报道。
10: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上，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成为各国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议题。作为继大模型之后的前沿技术突破口，智能体摆脱了传统人工智能被动响应的模式，可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执行操作并持续迭代升级。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单一智能体性能持续提升，但跨主体、跨领域协同不畅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当前全球政产学研各界共同聚焦破解的关键难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涉外法治学院院长杨东：
11: 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智能体时代，它涉及的这个打破了传统的部门啊、行业呀、领域的边界，特别是这个跨行业、跨领域、跨国别。所以这种单一的一种技术手段、单一的监管、单一的一个方式，可能无法解决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的保障和风险的防范，需要多元共治。
10: 全球 IPv6 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全球人工智能与区块链论坛主席拉提夫·拉蒂德：
12: 基本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这类应用的时代。我们过去只有横向应用，而 AI， 尤其是智能体 AI，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政府应该做的是规范这些新技术，使其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安全的通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10: 本次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以创新驱动、协同共生、构建开放共享的智能体发展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安全治理、产业落地三大核心方向，设置多场专题研讨，汇聚全球智慧，凝聚发展共识，为数字思路建设和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聚力。与会嘉宾围绕技术标准协同、多元风险共治、场景生态共建等关键议题深入研讨，为智能体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智慧赞比亚国家协调员佩西·博西夫·钦亚马：
13: 我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为政府内部以及市民提供数字公共基础服务，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支持，为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做准备。
10: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国际化的交流平台，航天智能运维也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方向。 我省企业西安中科天塔在论坛上分享了自身的实践成果，依托自研华山大模型实现卫星运维降本增效，企业深耕航天 AI 赛道，以开放底座联动产业链共建产业生态，推动航天智能技术对接国际需求，赋能丝路数字合作。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进：
14: 我们一定要在搞行业特色或者是航天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在这个领域来不断的发掘智能体的一个应用的场景，这样才能把我们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行业应用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瑞在出席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时表示，在数字丝路建设上，中国始终表现出大国担当，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加强数字互联、投资互惠、贸易互通、文明互鉴，为促进全球数字文明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15: 西安啊，
16: 您知道兵马俑举世闻名，西安城墙也一样，那么在您看来，如今我们如何才能利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来保护这些遗产地？
17: 我们之所以能在西安发现这样的文化瑰宝，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始终不断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而它的开放性也将助推其成为人工智能的重要中心之一。目前有许多文化遗产数字化的项目正在开展，特别是在中国，我认为这为吸引新的受众提供了机会，能够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兵马俑和其他珍贵文物，从而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中国确实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保护其考古遗产，而这些正是人类共同的历史。
18: 弗朗西斯·高瑞表示，数字丝绸之路应该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而不是变成扩大数字鸿沟的工具。
17: 中国正在提供大量支持，让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数字丝绸之路就是一个例子，表明中国正协助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比如数据中心、电信连接以及培训。中国又在拥抱开源和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这让每个人都能使用。所以我认为即将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迹象，特别是由中国所拥抱和推动的这些，我相信这些能确保我们不会加深数字鸿沟。
18: 弗朗西斯·高瑞说，陕西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智能技术，不断释放数智融合发展新动能。
17: 有了 AI， 发现与创新变得容易得多，成本也大幅降低，因此在整个医疗健康领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应用。我想在这方面了解更多，而这里正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确切地说是古丝绸之路以及现在数字智能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极好的优势。科学本就建立在合作之上，它的开放性将助力它成为人工智能的重要中心之一。
2: 陕西台记者秦青、黄埔报道。省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陕西经济运行情况，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33.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8%。第一产业增加值819.81亿元，同比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7062.21亿元，增长3.8%。第三产业增加值9651.43亿元，增长3.7%。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夏粮稳产丰收。夏粮总产量472.87万吨，同比增长4.4%。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长5%。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4.2%，畜牧业增长加快，产值同比增长4.5%。工业生产保持稳定，重点行业支撑有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制造业增加值增长0.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增长1.2%，服务业平稳增长，扩能提质持续加力，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生产性服务业较快增长，生活性服务业稳定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 教育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 餐饮业增长 6.2%。 固定资产投资承压运行，工业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0.4%， 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较好，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同比增长 8.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5.9%。 消费市场基本稳定，升级类商品消费增长较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4.40亿元，同比增长 1.1%， 家电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9.6%。基本生活类商品中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1%， 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7.7%。 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展品向新向优，货物进出口总额4727.5亿元，同比增长 93.7%，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3 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2 倍，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3.4 倍，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1 倍，对东盟11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1.8 倍。
1: 近期我省出现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对玉米拔节果树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咸阳、渭南、汉中等地统筹调度水源，科学灌溉农田，保障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请听报道。
2: 在咸阳市武功县的玉米田间，农田补水管护工作有序开展。相较于传统灌溉方式，这片农业基地采取滴灌管道，直接将水源输送到玉米根部，极大减少高温天气下水分蒸发损耗。武功县锦泽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云霞：
19: 我们是承包的土地，目前是5500亩，在10天之内就可以全部灌溉完毕。
2: 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田间缺水问题，当地依托宝鸡峡充沛水源，提前对灌溉沟渠全线清淤疏浚，畅通输水脉络，高效完成整片大田快速补足伤情。通过科学化、立体化、精细化灌溉管护，全力缓解高温缺水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秋玉米长势平稳，稳产丰收。持续晴热少雨天气也导致渭南市蒲城县土壤湿伤加快，当地水务部门靠前服务，开展机械化灌溉、节水管护和农技指导，联动各中型灌区满负荷运转引水保灌。蒲城县抗旱服务队工作人员杜庆：
20: 幺三镇这边地势较高的地块，针对无动力电灌溉难的问题，我们调来了发电机、抽水泵、输水灌带等抗旱物资，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灌溉。
2: 针对本轮持续高温旱情，汉中勉县同步抓实农田抗旱保灌和群众饮水保障工作，定军山镇对村内灌溉沟渠进行清淤修缮，打通输水堵点，有效保障辖区890多亩农田灌溉用水，缓解田间旱情。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朝伟，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1: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4: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5: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
24: 代代薪火相传，
25: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6: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5: 感受延安魅力。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8: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
2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8: 1940年7月24日，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功绩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1944年7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两段话，指出希特勒政策走到了他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着德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走活复明路。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城市发展。

0: 人工智能、信访、知识产权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执教出海赴中亚延安方案会思路，贯彻落实视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乡村振兴中我市各地深耕特色产业，做优一村一品。入夏以来，各地小番茄、西瓜、黄桃等特色瓜果陆续走向市场，打响较量了延安品牌，开辟了一条条增收致富的新通道。来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2: 盛夏时节，走进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120盆圣女果成熟上市，今年亩产突破了15000斤，市场销路稳定。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益盛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军峰：
3: 通过这几年的种植，西安咱这个市场也比较稳定，河南、陕西都有稳定的销售渠道，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日用工量达50-60人，同时带动村体系经济有一定的收入。
2: 白亿村土壤富含有机质，昼夜温差大，种出的千禧、贝贝新品种圣女果品质出众。2023年，村两位支持产业大户流转200多亩土地，建起拱形盆，并配套雪果蟹，填补了苹果产业的农协空档，带动1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党支部书记王刚：
4: 人家的圣女果主要原因就是鼓励我年轻人创业，再一个是因为每年都苹果空档生育劳力比较多，为了带动大家收入。
2: 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村民雷忠孝：
5: 农闲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这的圣女果，一个人一天就是3杯左右，才得到40-50天左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安慰的收入。
2: 在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的大棚里，圆润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为了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村上推行大棚春二茬西瓜轮作模式，让闲置棚忙起来，每棚年收益近万元。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瓜农王笃银：
6: 去年卖的大概也就是个上万块钱，现在开始卖，这个西瓜收入可以。
2: 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成虎：
7: 我们现在一个就是带领群众种大棚春二茬西瓜，现在每棚将近能卖10000元，农民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以后准备大面积种植，把我们的西瓜推向市场，给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2: 在推广春二茬西瓜轮作模式的同时，道镇还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也控种植标准，形成了多元增收的良好局面。甘泉县道镇副镇长罗彤：
8: 道镇将持续做强特色瓜果产业，坚持提质、创牌、增效同步推进，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农特产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甜蜜产业培育成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这段时间，浙丹县宝安街道西五沟村新建的47座全钢架日光温室大棚里，西瓜香瓜长势喜人。种植户王荣文告诉记者，以往的土墙旧棚用了近20年，设施老化，收益低，今年靠着县上奖补政策，自己只掏了零头就换了新棚，地茬瓜果就能收入40000元左右。
9: 今年四月种了一盆西瓜和小瓜，现在产量跟质量还都可以，现在是第一茬，我们第一茬完了还能种一茬，第二茬估计是10月份左右也就上市了。
2: 浙丹县宝安街道西五沟村包村干部严小芳：
10: 西五沟大棚产业建设是宝安街道和县农业局对接，利用产业奖补政策新建了47座15室全钢架日光温室大棚，现在已投入使用，同时还新建60座拱棚，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水电路等，为农民收入提供有力保障。
2: 设施升级不仅解决了老棚病害多、保温差的问题，也点燃了乡亲们的种植热情。村党支部书记刘生才更是又开辟了新赛道，他学着拍短视频为家乡的农产品代言。
11: 到目前发了3个视频，流量最高的已突破2万了。我发视频就是为了我的家乡宣传出去。

0: 把老百姓的农产品卖出去，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
1: 从洛川的圣女果到甘泉的西瓜、志丹的香瓜，我市各地正通过品牌培育、规模种植，让特色瓜果从零散种植转变到规模运营，从单一经营跨越到文旅融合。如今这份甜蜜产业已经稳稳托起了群众的幸福好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城市发展、人工智能、信访、知识产权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高温防范应对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延安实际，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能源、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领域人工智能赋能，加大数据资源要素建设力度，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分析信访案件化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治理、精准化解存量问题、规范管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信访增量，压实责任、协同治理、闭环落实工作任务，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实质性解决，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水平。会议强调，要坚持创造与转化并重，坚持质量优先、价值导向，提质增量，做大优质知识产权储备，提速推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充分释放知识产权资产经济价值，不断增强各类主体创新创造的内生性动力。要在保护和服务协同发力，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从严从实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用心用情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市场、惠及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板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和牵头重点事项推进情况。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贯到底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要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紧扣学习教育最新要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对照督查考核、群众反馈、基层调研等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自查自纠，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抓好稳增长、防汛备汛、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要坚持动真碰硬、闭环整

0: 改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贯通起来，统筹推进，联动落实，逐一梳理进度，研判成效，逐项复核检视，严防问题反弹，实现整体增效。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解难题上，切实让群众看到新变化，感到新成效。要坚持固本拓新，常态长效，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注重从查摆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补齐制度短板，实事求是地梳理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以正确政绩观为导向的考核评价、监督约束制度，加强源头防范和过程纠偏，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靠前发力，认真盘点工作进度和成效，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发现问题清仓见底，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贯彻落实视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平台，以秦岭工坊境外办学项目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职教资源输出、跨国师资联合培养、专业课程体系共建等实践，精准服务中亚地区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近日，由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在我市举行，来自八个国家的21名农业领域专家技术人员走进志丹县保安街道杨畔村苹果科技示范园，系统学习智慧果园数字化管控体系，了解苹果霜冻、冰雹、干旱三大高频灾害全链条防控实操方案。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学员曼苏尔。
3: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感谢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今天我们参观了这片果园，这些防灾增产增收技术都令我们叹为观止。
2: 立足延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农业实践优势，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刚需，围绕干旱综合治理、果蔬抗灾栽培、农田生态气候智能监测适配等核心课题，开发标准化培训课程，持续提升沿线国家农业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农林与建筑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任明军
4: 将会继续依托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和国际合作交流，为推动区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交流合作提供延安的方案贡献了研制的力量。
2: 学院还依托秦岭工坊国际职教合作平台，为吉尔吉斯斯坦99号职业技术学院选派的骨干教师量身定制中文加职业技能一体化培训课程。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李雄伟：
5: 现在是他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学习完把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呢带回到吉尔吉斯斯坦去，他们进行培养人才，我们实现了造血功能，为我们在中亚五国的这些中国企业呢提供人才支撑。
2: 截至目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落地秦岭工坊特色职教合作项目，紧扣现代农业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优势产业，构建起涵盖课程输出、师资共育、产教协同的合作新格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牛永红：
6: 深化中外职业教育，互通与国际产教合作，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助力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推行中文加职业双向交流模式。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重点拓展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校校校企合作，讲好延安

0: 红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故事。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面对广西严峻洪涝灾情，子长雷霆应急救援队闻令而动，跨区驰援，并在日前圆满完成抢险救灾任务，平安归来。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7月8号，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迅速集结9名骨干队员，跨越1500多公里，紧急奔赴广西灾区，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物资输送、排涝清淤、灾后消杀等工作。历经12天的日夜奋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0多人，完成15个村的灾后消杀，运送各类生活物资8000多件。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通讯队队长张伟：
4: 虽然条件艰苦，满身泥泞，但能够帮助到受灾群众，心里特别踏实，也更加懂得救援的责任与担当。
3: 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救援队队长薛强强：
5: 一线高温水险，任务繁重，但看到安全转移的受灾群众，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奔赴哪里。抢险救人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近日，洛川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开展院内首例血管内超声 IVUS 指导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填补了县域腔内影像指导下冠脉精准介入手术治疗空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8: 在洛川县人民医院，一位71岁老人因冠心病入院，造影显示心脏多支血管重度狭窄，钙化严重，病变复杂，手术风险高。传统冠脉造影只能显现